0: 是政治经济文化，四是背景过程结果影响。再比如说像中国古代史的民族问题，对民族问题要是谈影响谈意义，可以从三个角度，那就是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有对整个国家乃至中国后世，对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这三个角度来分析影响。再比如说像我们世界史谈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呢就可以从西方殖民者加紧入侵或者是他们力量衰落，第二呢这些答题的技巧应该排在第二位，首要答案就是刚才说的要对材料进行提取概括。
1: 那么历史科目在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呢？
0: 现在首先是要注意要有效做题，因为进入到这个时间很多做到满分重现，没有做到能够迁移，那做这个题花费的时间其实对提高分数意义就不大。第二个就是要限时做题，有的时候会出现平时会考试呢就不行，这可能是跟平时做题的个训练自己。最后呢还要进行心态的调整，我们中国人是讲每临大事有静气，大事不慌，小事不躁，这是一种本事。学生也应该主动培养自己面对挑战，应该说负担，说压力不是负担，压力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压力的能量可以让人身体行动起来，让大脑呢被唤醒，让注意力更集中不分心，所以压力可以转化为对自己的一种滋养。
1: 好，无忧。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
3: 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碧波人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要干什么？你小子，臭小子，你要干什么？臭小子，
1: 你想发财？你想疯了？你让我过你那样的日子，我过不了，我累了，我受不了你了。我看不着希望的亮，我看不着成功的亮，你放了我吧，爸，我求求你了，我明年就要跟人家结婚了，你为什么非让我不走啊？你放了我不行吗？
0: 麦克，不管怎么说，你不要忘了你是温州人，我们是从温州来的，你温州人怎么可以娶一个大西北窑洞里的姑娘？你过不惯呐，孩子，你年纪轻轻的就娶了和和，你这一辈子就定了型了。要不了多久，你就是一个陕北农民，你一辈子就住在窑洞里头。不但你子子孙孙都住在破窑洞里头，我这个当爹的心里过不去呀。
1: 你过不去，我过得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得去就完了。
2: 我愿意在这当陕北农民，
1: 我自己子子孙孙在这都当陕北农民，我乐意。这就跟和他爸给我喝那个烧酒，我一开始也喝不惯，我现在喝得惯了，这不是？我是有爸有妈有妹妹的人，可是我从十五六岁开始，我就像是一个没有家养的孩子一样。我从内蒙到东北再到陕北，我住过一天自己的房子吗？没有。现在和给我了，和给我窑洞，和给我热炕头，我愿意跟他过日子，我愿意住他的热炕头，怎么了？人自己有自己的活法，你干嘛非得逼我呀？
0: 你做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不会答应你。
2: 那这就是你逼我，你把我往死。我走了吧。

1: 我说这人回来了。哎呀，周大叔啊，这麦狗不见了，我们这村里村外都找遍了。哎呀，真谢谢你，还是你把他给找回来了。不是我把他找回来的，是我把他拉走的，现在把他送回来。亲家。
0: 谢谢你把我女婿送回来，要谢就谢你的女婿吧，是他自己要回来的，要不然，你这辈子休想见到他这人。
1: 你这话，我信。

0: 看咱们这斗过来斗过去，还斗成亲家了啊！
1: 对，还是那句话说的对，不打不成交。
2: 辛苦你了，亲家。
3: 应该的，应该的，你看办的还行吧？
0: 对不起啊，何哥，太少了，等出来以后再给补上。
3: 谢谢爸。
0: 谢谢爸。你别请，你别请。

0: 哎呦，万顺儿，你怎么了？你看看这点出息，孩子成亲不是好事儿吗？你还哭了？哎呀，哭哭哭，看你能哭出花来。
1: 当初我硬是不让麦狗出国的原因，你还记得吧？
0: 啊，
1: 我就是不希望他过继给阿斌，对不对？
0: 啊，
1: 没想到啊，十几年那么一过，他自己当了上门女婿去了。他
0: 挺好的呀，你看和和，快性子，手也挺巧。再说了，人穆书记家一面城管，咱们一块砖一块瓦也没出。
1: 我带他出来不是想让他当上门女婿，我是希望他在陕北打出一片天，做出大事业，赚大钱来的。哎呀，早知道麦狗这样的话，我就把麦狗送出国，让阿宇留在我身边一起干。就凭阿宇那股子聪明劲儿，他怎么地都比他哥哥有出息。
0: 还不都是你啊，狼心狗肺的，你硬要赶阿宇出去。现在好了，一个当了上门女婿，一个在国外折腾，咱就这俩孩子不都让你折腾的？
1: 我折腾什么呀，我这不也是为孩子们好吗？
0: 是你为孩子好，你为孩子好，你现在干嘛说这话呀？我跟你说，万顺就没见过天底下有你这样当爸的。你要我是阿宇，我是麦狗，我早走了。
2: 我现在一想起廖要跟我说话的样子啊，我就觉得既感动又好笑。
3: 林小姐，我暂时不能陪你们去意大利了，请你多替我照顾一下阿宇，我的小猫。
2: 我对你们的临别赠言是：
3: 不要招黑工，不要非法运动，这可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2: 拉倒吧，普拉托这两年发展那么快，大量用工，咱们上哪儿找那么多合法身份的工人啊？你看这满街的东欧人、北非人，有几个是合法居留身份？再说了，咱们刚刚创业，用钱的地方多了，用黑工便宜，可以大量节省成本。
4: 这样先生听你这么说，肯定会说你没有远见。
2: 他是律师，是受法律惊吓长大的，以后咱们情况好了，谁还会用黑工啊？

0: 鱼！
1: 巴尔先生，
0: 看看您长这么大了，多有一点，不过很好很好。
1: 哎，来，你好吧？
0: 李玉琪，多漂亮的姑娘！咱们进去吧，尽情说。
1: 你在忙吗？
0: 没事没事，
1: 我帮你。
0: 看看谁回来了！
2: 哦，叔叔，
3: 阿宇，哎呀，长高了，来，给我。
4: 你是那个多年前在这儿工作的小姑娘，
2: 塞萨尔先生，路易先生，
4: 是，
5: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3: 爸，你来一下。
1: 你好。
3: 你去床打扫一下啊，
5: 快让我看看。你小时候就很可爱，长大了。

0: 的变成一个大美女了。
1: 是吗？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林雨琦。
0: 你好。
1: 他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3: 阿宇，什么时候回来的？
4: 请坐。我回来半个多月了，真是不好意思，我现在才来看你。
1: 因为我跟林雨琦在忙着一些事儿，我们把费罗朗公司给收购了。
4: 因为我们想在这里扎根，我们想自己干。
1: Cesar 先生，您现在还在做制衣行业吗？
0: 嗯，是啊。
1: 那你们算是制衣行业的老前辈了，以后我跟雨琦还要拜托两位多多帮忙。
0: 漂亮的女士愿意搭理我这个老家伙，今天可真是我的幸运日。
5: 随时愿意为你效劳。嗯，
1: 谢谢。
2: 塞达尔先生，我现在的身份可是合法的。
4: 跟人说什么了？怎么把他气成那样？
2: 跟他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合法的，麻烦他再去警察局通报一声。
4: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儿？
2: 人知道他当年告发我没什么错，可我就是不能原谅他。
4: 你看，给人气的饭都吃不下了。
6: 今天我请客。谢谢，
7: 谢谢。
0: 塞萨尔，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上一次你请我吃饭是24年前，那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慷慨了？
6: 港湾里来鲨鱼了。
0: 幸运的是咱们这儿离海很远。
6: 我说的是那个周阿宇，
0: 他刚刚涉足这个行业，没有经验，还是一个乳臭未堪的孩子，他威胁不了你的。塞萨尔，听我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6: 是，现在不担心，一旦他在普拉托站稳了脚，他就会毁了我们当地人的公司。我们该联起手来，尽早把他踢出去。
0: 反正我是觉得你多虑了。
6: 我看到他和他的朋友走进来，立刻感到了一股杀气。况且他那个朋友一直在恨我当年报警把他遣送回中国。阿宇一定会利用这一点的。
0: 是吗？我倒没看出来。
6: 这还不是最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阿宇是个精明的商人，用废料做生意这几乎不可能，但他做到了。他当年用那些废布料洗干净之后稍作修饰，拿出去卖给餐厅，卖给居民，在普拉托有一半的人家都买了他的餐巾。
0: 当年他占了您的便宜，也是您疏忽了，所以您耿耿于怀。那我跟他又无冤无仇，我不想针对他，我还挺喜欢这个漂亮的温州女人的。况且这市场本来就是自由的，公平竞争嘛，公平的环境会让每个人都受益。我是不会使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去击垮他的公司的。这不光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也是为了我们家族几辈人在制衣行业积累的好名声。
6: 什么自由，什么公平，你到底在说什么？像这样没有规则不分级别的较量吗？在我们的擂台上跟一个温州人。
0: 嘿，他是个温州人，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6: 说明他们是非法偷渡来的，他们赚的都是灰色收入，他们打黑工，他们不付税，365天都在工作，为了几百里拉没白没黑的干活，没什么能够阻挡他们追求利润，他们从来不休息，你能做到吗？反正我做不到。
8: 好了，
6: 把咖啡喝了吧，这下有的忙了。
0: 你说的有些道理，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现在
6: 我们等着，费罗朗制衣公司早就有问题了，连工人的工资都付不起，还申请了政府补贴，债台高筑。阿宇以为捞到了好买卖，就让他天真的走下去吧，早晚会无法收场。
7: 再见，欢迎下次。
6: 再见。
9: 好，再见，欢迎再来啊。
4: 顾叔叔，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呢？
10: 哪里不对劲了？
4: 你坐这儿泡茶和巴尔先生在后厨洗碗。
10: 现在倒过来了。我是老板，巴尔给我打工。
4: 啊，真的？
10: 你还记得当年传给我的那个做菜特别好吃的秘诀吗？

0: 胡叔叔，你做香菇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油啊？
1: 橄榄油啊，意大利菜是地中海菜系，当然是用橄榄油了。
0: 我也是用的橄榄油，但我先放一点猪油下锅，等到油热了以后再加上橄榄油。
1: 哦，
0: 这样做出来的菜肯定就会又香又好吃了。
2: 嗨，不就是多放一点？
1: 嘘，小声点，小声点，这是商业秘密，别让别人听到啊。我一直用这个秘诀来做菜，好多客人都觉得我做的菜特别香，特别好吃。你走了没多久呢，我就另起炉灶，生意啊好得不得了，就好像母鸡下蛋一样。我一口气从普拉托到佛罗伦萨开了九家餐馆。
2: 九家
1: 啊！这几年普拉托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后来巴尔的餐厅被中国人开的餐厅竞争得做不下去要倒闭，我就顶了来做。我和巴尔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就留下他给我打工。
2: 老胡，你当时还答应我要给我当后厨呢，现在这么大老板，我们怎么请得起你啊？
1: 你还有机会的。
2: 骗人。
1: 做到像我这样的中国人不算什么，比我厉害的在普拉托多的是啊。
2: 可是我们温州人干得这么好，他们当地人接受得了吗？
1: 意大利人以前呢表面上挺客气，其实心里面看不起我们的，现在呢是面上更客气，但心里面呢就积压着一些怨气，感觉就是我们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我们温州老乡呢都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就团结一致成立了自我维护利益的温州同乡会，也叫三刀会。我在普拉托待的时间比较长，也算是发起人之一，所以他们就推举我做会长。
2: 三刀会干嘛起这么个名字啊？两面三刀，
1: 哎，
2: 是吗？
1: 我们三刀会这个刀和两面三刀的黑刀不一样，这三刀是我们温州人闯荡普拉托在这里立足的三大法宝：剪刀、皮刀、菜刀。嗯，
2: 这么个三刀啊。
1: 哎，喝茶喝茶。
2: 哎，对了，胡叔叔，大卫呢？我一直没看见他。
1: 大卫看到肉呢就那么拼命的吃，每顿都吃好多，终于有一天突发心肌梗塞，上去陪他妈妈了。

0: 那就是奥诺雷。你做了些什么？天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
1: 不！大家明鉴一下。你觉得怎么样？你做了些什么？啊！你把我的车子做成了什么？你看看，你这个垃圾，出去！给我出去！出去！快，滚出去！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我不想跟一个傻瓜一起工作！快滚！
2: 你看他冒充大师的样，难怪只能憋在普拉托。 这个人拥有一流设计师的才华，但是不具备一流设计师的声誉，所以连一个像样的时装发布会都开不起。你说这儿算是个什么地方？
1: 是吗？相信我，这是一块埋在土里没有被人发现的宝玉。你看他设计的时装，很特别，对吧？但是又挺好穿的，我觉得推向市场之后肯定很好卖。如果这么肯定的话。 就赶紧找他谈，购买他设计的时装销售权。但是，这个人可不好打交道。

0: 你打算怎么做啊？
1: 用最能传递奥罗雷设计精髓的样衣打动他，帮我把赵大明叫来。

0: 阿姨，来了。哈哈哈！阿姨姐嘛，阿姨姐，
1: 这两块时装帮我推推档，画出纸样设计和排料图。你辛苦一下，今天晚上加班，明天一早我就有。
0: 没问题。
1: 别没问题，仔细点啊！
0: 就这点事啊？
2: 这人能行吗？阿宇，
1: 别看他这样，他技术很好的，制衣工厂干了10年。

0: 干脆啊，找那夜班的师傅啊，把那些胚布全给裁了啊！怎么样，
1: 老板？我都能干啊，一个顶点啊，多给点加班费啊！
2: 赵大明，你是跟我开玩笑的还是说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要不
1: 我这么早给打电话了。

东西给我抱过来，这么一凑合，还挺好看的。我看，不用动了，往外一推一下，干嘛？帮我试衣服呀？干嘛？ 小心点，有针。你转过去，我看一下。你手放松一点，你再转回来，转回来。

0: 满是一个温州人，他不但使用黑工，他还使用非法偷渡的工人。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黑工去工会登记过？好的，就这样，再见，再见。哦，这设计真是不错。
1: 你们先把话说清楚。阿宇，
2: 没错，他是有居留许可，但同时他也是费罗朗公司的法人，所以他要对使用黑工负责，他要被拘留和罚款。而他雇佣的，
0: 他来了。晚上好，诺雷先生。
3: 久仰大名了，您可是我们普拉托的大人物啊。
0: 哇哦，怎么说呢？这位是设计师奥诺雷，我给您介绍马萨佩特蒂尼律师。
4: 认识你很高兴。
0: 请坐吧。
3: 塞斯尔先生，
0: 我说的够清楚了吗？
3: 非常清楚。
0: 好的，我们吃饭吧。
4: 好啊。
0: 服务生，

0: 周阿姨女士吗？
1: 请进。
0: 您好。
1: 您好。
0: 我是玛莎·佩德丁尼律师。您好。

0: 谢谢您了。哦，祝您今天愉快。
1: 谁呀？咱俩这回算是中了头彩了。
2: 什么？你跑吧。

0: 我明白了，我要先去问他一下，您在这儿稍等一会儿好吗？谢谢。
1: 这些时候了，没见着出油花啊，是不是地方选的不对啊？
2: 你花，你怎么盼望点好呢？
3: 我不是不盼你好，我最盼你好了，我是让你给吓的。
2: 别说吉人自有天相嘛，我相信老天爷这次一定会帮我忙，比较神啊。
4: 单词你得快大刀了，再搁两个三四天，一定能大出油。
2: 回队长，您说一定啊？
4: 那老快说。
2: 快进。
4: 哎，银行啊，
2: 不是，银花呀，你听奎队长说了没有？一定，
4: 叫你等大出油来，你再叫。大出油来，我盖个学校让你叫。哎，万顺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回来了。
4: 啊。
2: 哎，秦老师。
4: 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它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

0: 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1: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
2: 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教书教书，等打出油来你再教，打出油来我盖个学校让你教。
1: 哎，万顺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啊，出油了，出油了，过来这请传说各种。

0: 过去吧。
1: 哎呀，小心眼儿。哎，别光包饺子了，今儿晚上再加几个菜，得好好喝一顿了。
0: 跟谁喝呀？
1: 亲家还有女婿。
0: 那行，等我擀完皮儿。
1: 馄饨，你接着包啊。哎呀，干脆我去宰只羊。

0: 对不起，打扰孩子们上课了。麦狗，
1: 大刀，
2: 真的，那油就是哗啦哗啦哗啦往外冒的那种，是黄土高原上日出油量第一高的井啊！
1: 真的假的？
2: 你看我这样像开玩笑吗？
1: 咱家出一出油了。
2: 对呀，我跟你说过，你老子干什么事情都非成功不可。啊，对，那个待会儿你赶快收拾收拾，跟我一块儿回靖边去。我一旦忙起来之后，我不折腾我怎么会飞腾是吧？我不折腾，那一家人可能还待在古树村出不来呢，是吧？你就是不断的折腾，你才能够找到钱，找到商机，才能当大老板。
3: 问题是你喜欢折腾，我不喜欢。你喜欢采油挖井，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在这地方教书，我喜欢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离不开。
2: 不是说你结婚结错了，
3: 为什么呀？
2: 我不是说你，
3: 你不说我说谁呢？
2: 我，麦狗。我们是来陕北开采石油，来创业，将来风风光光回老家温州去。你说你现在，你待在这种地方，你待下去，不但你的世世代代子，
3: 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我最烦你什么吧？我跟你说白了，我从小我就看你弄那个破木偶，我从小也就被你弄那个破木偶一样的去指挥我去，去对我的所有的生活指手画脚去。你能不能别再操纵我了？我所有的话已经在那天跳崖的时候跟你说尽了，你要不愿意，我再跟
2: 你讲了，
3: 我再给你跳一遍。
2: 你把话憋肚子里。我还有好多话，我憋在肚子里。
0: 算了算了，算了，我不。
4: 爸，爸。

0: 哎呀，麦克回来了。
1: 怎么就你一人？你达呢？
2: 不知道啊。
0: 他不是去学校找你去了吗？
1: 啊。
0: 哎呀，你达，非凡人呐，折腾来折腾去，就折腾成了。
2: 不生气了，不生气了。

0: 出哪股风了？哎呀，你个倔老头子，真是！
1: 老头，卖狗吃饭呢？
0: 哎，卖狗呢？

0: 说了，可他非要去拿。
1: 呀，那行吧，等他回来一块儿吃吧。
2: 那等什么等？他不饿，我还饿呢。
1: 我跟何二等。

0: 芳芳，来把羊肉在灶上热一热，麦狗也该回来了。
1: 麦狗啊，你爸他发了。你爸是谁啊？是我的奶。来，咱爷俩喝一杯。不是要把自己干倒了，也要对得起你的公公。我那亲家容易吗？啊，他这一路奋斗才有今日啊！
0: 你答喝一杯嘛。
2: 爸，看着杨校长，他跟我说，说您跟他说的，让我去找我爸去采油去，不让我当老师了，是吗？
1: 啊，半点不假。你看你爸产业大了是不是？但是他岁数也大了。
2: 爸，那我就说句您可能不爱听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说，你让我到我爸那儿去，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代表咱们全家去他那儿分钱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哎，我做饭呢，打扫打扫卫生，你看自家的企业嘛，怎么让别人去管呢？是吧？你收拾收拾，明儿就去吧。
2: 我不去的，这个企业是我爸的，跟我没关系。我是我，我爸是我爸，我没说我要去，我不去啊。
1: 你不去，你还有脸说你不去？就你，
2: 他，你别逼我。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别逼我。
1: 别说你卖狗，就是全村几百口子，只要我穆百夫一张嘴，没一个人敢说不的。今天你是不是想破破这规矩？你说你去还是不去？行，啊，真行！我当了几十年的支部书记了，还第一次听见人说不的呢。好，你真姓周，是你爹的种。啊，你大又怎么样？当初还不是乖乖的用车把你送回来？
0: 哎呦，你看你，大达，你这是干什么呀？卖狗想去就去，不想去就算了嘛，干嘛逼他呀？
1: 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0: 听说了没有？校长老师他爸到学校去找他，叫他到顶面去采石榴，他不去。他爸当着学生的面，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你知道他爸也是的啊！你压着校长老师以后，还咋好意思在学生面前抬起头来呢？
1: 他不去，穆书记走。
2: 穆书记，买东西啊？上班呢，这是。

知道你心里难受，要不你就喊两声，喊完了，心里就舒坦多了。

0: 我是你婆姨，你有啥话不能跟我说呀？
1: 自从咱俩结婚到现在，我都是热水里边出的汗了。我想出去折腾，我走不出去。我不能按照我爸的办法去折腾，我更不能按照你打给我指的道去走。我就信我自己，我头上顶着一块天，我怎么我认了。
0: 嗯，我依你。
1: 可是我走不了。你肚子里边揣着咱俩的孩子，我这两条腿就迈不动。怎么的也得等孩子生出来，我再走，那才说得过去。可是我是倒插门，就是你生了孩子，我也走不了。
0: 能走。我肚子里就没揣孩子。
1: 嗯，
0: 我肚子里就没揣孩子。
2: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我肚子里没揣孩子。我肚子里没揣孩子。
2: 你再说一遍。
3: 再说一百遍还是那句话。
2: 哪一句话？
3: 我没揣孩子，我骗你的。我为了留住你，我为了拴住你，我为了当你的婆姨，我们
2: 谁让你骗我？谁让你骗的我？我有孩子，你干嘛把孩子给我弄没了？我有孩子，我孩子呢？你一天到晚你在这又是秧歌又是戏，你让我每天听着你肚子里这个孩子的胎音，对吗？我要跟你热乎一下，你大脚就踹我，你大脚踹我，你天天是你大脚踹我，你说别伤了孩子。
3: 我是真心对你的，我是真的想要你，我恨不得把你抱在我身上。凡哥，我是真舍不得，我看不得你受着你爸跟我打的夹板气。我不想骗你了，我也骗不下去了。今天我把实话都跟你说了，没孩子，你可以坦坦荡荡的走，什么牵挂都没有。你走吧，你出去闯吧。

0: 做。
1: 我打你，你肚子里边到底有没有孩子？
0: 没有。

0: 李浩先生，
1: 啊，玉琪，
0: 你喝点什么吗？
1: 我
0: 我这儿行吗？
1: 好啊，OK，好。

0: 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太想牵扯别人。
1: 我不是别人啊。你们被一个叫奥罗尼的设计师起诉了，没有买他的版权，就生产不反对，可以授权我作为你们公司的律师啊，受理这个案子。
0: 亮，不管怎么样，你来了，我觉得很踏实。谢谢你。客人呢？看你不在，撂下这句话就走了。买我们公司，你怎么看？从雇佣黑工被罚开始，我就知道麻烦呢。
2: 我们刚回普拉托，没惹他呀，见谁都面对微笑，连鸟儿也不应该讨厌我们呢。
1: 鸟不会讨厌你，是因为你们各有各的路可走，人就不同了。你的存在肯定妨碍了某个人的路。
0: 那样，我们上法庭吧。

0: 怎么样？
1: 没找到，急死人了，楚哥呀，没找到是吗？好吧，谢谢啊你。嗯。
0: 哎，你报警了没有？
1: 我报了，可是警察非也没有一点线索呀。而且我给所有认识他的中国人都打电话了，没有一个人看见阿宇。
0: 替他出庭。
1: 好。
0: 走吧。
2: 女士们，先生们。在五月份就刊登于专业期刊上，而费罗朗制衣公司剽窃了奥诺雷先生的设计成果，将其推入市场，其目的当然是商业盈利。他们从这份剽窃来的设计稿中获得了巨额经济收益，更取得了本不应属于他的声誉，和巨雷先生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同时也给奥诺雷先生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位普拉托公认的天才设计师无法集中精力继续设计服装，他个人的才华无法得到施展，进而使他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声誉和财富。有300万里拉是为了补偿我委托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150万里拉为我方的精神损失所为，以及对费罗朗公司违背普拉托制衣行业规范，无视知识产权，公然进行剽窃他人创作行为的这当地电视网重要时段，以及平面媒体的显著版面连续发表为期一周的公开道歉声明。法官先生，控方陈述就是这些，谢谢。
3: 下面是辩方律师发言，请雷亚律师发表您的辩方陈述。
2: 先生，原告方拒绝进行调解，除非被告愿意先支付400万里拉的赔偿金，然后我方才可以考虑通过法庭调解解决此项诉讼。谢谢。
3: 被告方律师，你接受原告的条件吗？肃静。
1: 阿宇，
3: 肃静，
1: 你可算来了，急死我了。
3: 苏锦女士，你无权终止法庭审理案件，您不做出合理的解释，将被控藐视法庭。
1: 对不起，对不起，法官先生，我是奥罗雷先生指控的佛罗朗制衣公司的法人代表，我叫周阿宇，我作品也没有剽窃任何人的设计。
3: 苏锦，请法庭保持肃静。
2: 法官先生，我抗议被告公然否认证据。
1: 请问法官先生，我到底有没有在法庭上陈述我自己理由的权利？
3: 你当然有。玛莎律师请坐下。请你
1: 到细节，就像领口、腰带、袖口，还有这个衣兜的样式，这些基本的时装元素跟这个图片上的有很多类似和相同的地方，而这两套时装并不是奥罗内先生设计的。这两张图片我是在一些时装
4: 公然说谎了，是原告法
2: 说得好，法官先生。
3: 肃静，肃静。
2: 法官先生，控方要求根据被告陈述继续发言。
3: 可以。
2: 原告方强烈反对，被告是在避重就轻，竟然污蔑奥诺雷先生抄袭，他应该收回这些无理的辩词。
3: 在进行陈述时，不要使用带有侮辱或攻击性的词汇。
2: 好的，法官先生，谢谢。一个服装设计师设计服装和厨师做饭是一样的，领口、袖口、衣兜都是，就是时装界一名优秀

0: 秀的厨师，他用他的特殊视角，他的品味，对服装元素进行了再创作，做出与众不同的时装。他的设计版权绝对不允许被剽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1: 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衣兜的部位，佛罗朗制衣公司也做了自己的调整。这个设计和奥罗内先生设计的任何一款服装都不完全一样，我们也进行了点、面、线、体四个方面艺术上的融合。

0: 年十又家长代表齐聚现场，用精彩纷呈的节目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共同见证幼儿园五载耕耘的成长与蜕变。
1: 伴随着欢快的旋律，开场舞花开新时代率先登场，老师和孩子们灵动活泼的表演瞬间点燃。
2: 今天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我真的特别的感动。我衷心的祝愿古塔二园未来越来越好，一路繁花，桃李芬芳。祝愿所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汇演中，师生同台，亲子携手，戏曲舞蹈，京剧娃娃，诗朗诵。
3: 我非常喜欢古塔二园，喜欢这里的小伙伴们与快乐时光。在这里，我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希望我们能尽情玩耍，快乐长大。
4: 这次演出非常精彩，感谢导师们的辛苦付出，祝古塔二园。
1: 节日祝福也全面展现了古塔区第二幼儿园五年的办学成果。未来园所将继续深耕学前教育，用心呵护童真，陪伴孩子们向阳逐梦，绽放最美童年。
5: 作为家长呢，我们真的很欣慰，孩子呢一开始很腼腆，而现在呢每天盼了。
1: 整场趣玩会内容丰富，精彩纷呈，操场化身欢乐童趣乐园，各类趣味游戏特色展演轮番上演，沙包投篮、脑筋急转弯抢答、趣味抢零食等学生互动项目轻松欢乐，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比学子开展气台球欢乐比赛，大家自由组队肆意奔跑，定格小学阶段最后一个六一的美好瞬间。记者报道。
0: 多彩六一，童趣飞扬。近日，锦州市临河区北湖小学校园内热闹非凡，一场精彩纷呈的飞
1: 船。本次六一非遗展示活动，学校特邀多名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搭建了近距离接触，涵盖传统手工、民俗技艺等多项特色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们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讲解各类传
0: 老师及爱心志愿者齐聚北镇庙夜市，共同度过欢乐满满的暖心节日。
6: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热烈，处处洋溢家乡对生活的热爱。现场设置的爱国知识趣味问答环节，有效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

0: 热情。问答内容涵盖国情常识、国旗知识、祖国山川地理等知识，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作答，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增
1: 值的身份陪伴孩子们过节。我们代表天使团的每一位公益志愿者给小朋友们带来了节日礼物，愿每一位小朋友都同心向阳。
2: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美好画面，西院墙区域同样暖意浓浓。孩子们用彩笔、贴纸装饰爱心卡片，写下童真心愿与美好祝福，一张张卡片悬挂起来，成为社区里一道暖心风景。舞台之上，小朋友们依次登台表演，欢快的儿
3: 结合党建共建，开展了这次老少同乐主题活动。一方面是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搭建起社区居民和小朋友的交流平台，让红色精神浸润童心。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4: 是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0: 上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历史老师苏红。那苏老师曾发表《高考冲刺百日攻略》等多篇论文，获得过辽宁省首届历史学科教师说高考题大赛一等奖、锦州市高中教师命题比赛特等奖，并多次获得锦州、辽宁省、东北三省教学
1: 法则，就是要熟练。基本的准备呢有三件套，就是从基础知识到做题和心态的调整。在基础知识上，可以先看一下阶段特征，对知识有一个总体把握。然后呢，对基础知识可以先回顾一下自己哪些会排第一。在审题方面呢，有些学生是草草的审题，然后快速作答，就怕答不完卷。实际应该有的习惯是先在心里把这个题干还原到教材的相应位置，揣摩一下。

0: 技巧吗？
1: 好用的技巧，比如说像从材料中归类，这个是既可以用在选择题，又可以用在主观题。归类有个口诀，叫二三四，二就是阶级时空，三是政治经济文化，四是背景过程结果影响。再比如说，像中国古代史的民族问题，对民族问题要是谈影响、谈意义，可以从三个角度，那就是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有对整个国家乃至中国后世，对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这三个角度来分析影响。再比如说，像我们世界史谈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呢，就可以从西方殖民者加减入侵，或者是他们力量衰落；第二个，从亚非拉被殖民的地区，他们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外部的因素来回答。但是呢，这些答题的技巧应该排在第二位，首要答案就是刚才说的，要对材料进行提取概括。
0: 那么历史科目在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呢？
1: 现在首先是要注意要有效做题，因为进入到这个时间，很多学生都是要大量做题，但是呢，做完题之后不够熟练，实际应该是在一道题做完之后，研究满分的语言和答题角度都是从哪里来的，把自己没有答出来的这些角度和语言要熟练的背下来。如果没有做到满分重现，没有做到能够迁移，那做这个题花费的时间其实对提高分数意义就不大。第二个就是要限时做题，有的时候会出现平时会，考试呢就不行，这可能是跟平时做题的时间节奏和考场上时间节奏不一样有关系。那现在就应该按照考场上可能的时间严格训练自己。最后呢，还要进行心态的调整。我们中国人是讲每临大事有静气，大事不慌，小事不躁，这是一种本事。学生也应该主动培养自己面对挑战应该有的沉着和勇敢，要洒脱一些。自己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见过的人，都应该是自己的底气。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个心理学家凯利写过一本书，叫《自控力》。这本书呢，他也提到了，说负担，说压力不是负担，压力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压力的能量可以让人身体行动起来，让大脑呢被唤醒，让注意力更集中，不分心。所以压力可以转化为对自己的一种滋养，而不能看成是对自己能量的一种消耗。
0: 好的，感谢苏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相信苏老师关于历史科目的复习要点，一定能给广大考生帮上大忙。那么接下来的日子里啊，我们还将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带来学科冲刺秘籍、考前心理调试、营养饮食指南等全方位的高考干货。记得锁定我们锦州教育频道直通高考节目，我们将与您准时相伴，并肩作战，祝您高考无忧。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13届11次全会举行，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检视快办加问办协同，泰和税务打造便民办税新模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3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会议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会议。要切实增强开好这次会议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努力把这次大会开成一次集思广益、团结务实的大会，开成一次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好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155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贯彻到报告中去，充分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科学谋划锦州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要扎实做好党代表选举和两委委员人事安排工作，坚持党管干部突出政治标准，坚持事业为上，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做好强练补练研练文章，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要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积极学习借鉴苏州先进经验，有力实施对口合作年度重点任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主动靠前服务，加强撮合对接，用无着举措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强生态治理，强化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保。

0: 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推动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化局府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努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信访诉求按揭事了人和。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团结奋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志力作有关说明。
1: 优化服务不停步，便民利民暖人心。近年来，太和区税务局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检视快办清单和问办协同事项清单，压缩办事时长，精简办理材料，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为辖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太和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导税服务台、检视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晰，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在检视快办专窗，市民刘女士仅提交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房屋租赁合同及承租方信息，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验、录入信息，完成税款缴纳并当场出票，全程无需取号、无需排队，用时不到3分钟。
2: 你好，请问您今天办理什么业务？办完业务都有哪些感受？
3: 我是主要有门市房，有2个门市房就是出租出去了，然后办理就每年吧都来办理这个门市房出租代开发票业务，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取号，资料审核，就是时间比较长，比较繁琐。然后今天我来呢，发现咱们税务局开通了这个检视快办这个窗口，然后我到这之后就把这个业务资料给他提供出去了，然后他来了就办，办完就走，时间效率非常快，非常好。
1: 随后记者来到征纳互动服务中心，实地观摩税务端问办协同远程帮办流程。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入口发起增值税留抵抵欠业务办理咨询，坐席人员及时响应，通过视频连线、屏幕共享、全程线上辅导、数据核对、提交审核，全程无纸化、零跑动，几分钟内顺利办结。
2: 所长，今年咱们推出了哪些便民办税的新举措？
4: 为了进一步推进办税服务厅的转型升级，我们也是聚焦纳税人、缴费人办理的高频业务，我们推出了检视快办和问办协同两大便民服务。像代开发票呢，这类高频业务就可以通过检视快办专窗实现免取号、免排队，平均3分钟就可以办结。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远程问办协同模式，将20项复杂的业务通过平对平辅导线上帮办，实现纳税人一次不用跑就可以办理业务。
1: 据介绍，太和区税务局同步推出问办协同业务清单，覆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申报更正等20项复杂业务，让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相关事项，有效减少跑动次数，压缩办税时长，办税服务厅整体运转更加规范顺畅，办税效率显著提升。
0: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众多的文物和展品中，这枚银顶针最小却又格外引人注目，它承载着一段厚重而感人的拥军故事，见证了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在解放战争时期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支援前线的历程。
5: 这枚银顶针的主人叫孙振仪，是东北地区一名普通的青年女工。她出身贫寒，婚后又跟着丈夫四处漂泊，尝尽了人间疾苦。直到东北解放，在党的教育下，她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明白了只有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才能过上幸福生活。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根据地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支援我军取得辽沈决战的胜利，解放全东北，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续航运动，为前线将士赶制军服。7月1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第4军需服装厂成立，孙振仪积极报名并担任了生产小组长。他从家里取出那枚银顶针戴在手指上，心想，我要带着他多做军服，做好军服，全心。

0: 权益支援前线，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整个续航运动中，孙振仪每天都带着4岁的小女儿从黎明干到深夜，手累疼了，腰累酸了，就伏在案子上缓口气，接着再干。别人每天做1-2套棉衣，他却争分夺秒地做3-4套。他总是说，前线的战士们在为我们拼命，我们多做一套棉衣，他们就可能少受点冻。那枚小小的银顶针在他的手中被磨得又白又亮，闪闪发光。据统计，辽沈战役期间，仅哈尔滨市就有41家被服厂、60余家续航厂相继开工，数以万计的妇女投身续航运动，一件件军服、一套套棉衣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障了部队的军装供应，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孙振仪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被哈尔滨市评为续航模范，并受到了时任东北妇联主席蔡畅同志的亲切接见。如今，这枚小小的银顶针静静地陈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柜中，每天都在向观众讲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着人民之前的故事，让广大观众感受人民战争中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
1: 近年来，太和区太和街道兴雅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凝聚辖区银发党员先锋力量，深耕志愿服务，深化邻里共建。从环境整治到便民帮扶，从暖心互助到文明营造，全方位打造温馨和谐的居住氛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民生幸福底色，让社区成为居民安心、舒心、暖心的幸福港湾。
0: 在太和街道兴雅社区，社区居民吴振邦老人常年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带头清理楼道小广告，清扫广场卫生，并自掏腰包打造爱心菜园，将收获的果蔬全部无偿分享给社区居民和困难群众，用点滴付出为社区筑牢温暖底色。
2: 主要目的就是不是为了这个咱们自己吃菜，就方便那大伙儿。有时谁的人一过了，老百姓了或者老大姐了、老哥了，说给我把葱，咱就给拔点；或者给我口菠菜，我就给他弄点。再说就礼拜天或者晚上，就是周边那俩幼儿园的小朋友来的相当多，到这里头来玩啊。认识这些这个，农务啊，什么叫缺秧啊，什么叫马铃啊，哎，这小孩一来，我也开心，小朋友也开心。
0: 记者了解到，在吴振邦的带动下，社区与志愿者携手联动，共同维护社区环境，让这里成为居民休闲交流的暖心阵地。从环境整治到贴心帮扶，众人同心的坚守，让志愿服务成为社区文明的鲜明底色。
3: 有老党员带头，咱们社区的
0: 学法明权责、护航家与居为主题，法官结合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实际，围绕民法典中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条款展开解读。法官从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物业纠纷等方面切入，讲解民法典如何为军修干部的合法权益筑牢法治屏障。
4: 普法宣讲活动结合典型案例解读法律条文，现场解答大家提出的法律疑问，是联合法院延伸司法服务、深化法治宣传的务实举措。接下来，我院也将持续开展各类普法活动，不断拓展宣传阵地，努力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
5: 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临河区2件、太和区2件、经开区1件、黑人。截至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0: 难遇，多彩万趣。
1: 不唱隐患大，如遇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6: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6: 能力。

先生，女士们，请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衣兜的部位，佛罗朗制衣公司也做了自己的调整。这个设计和奥罗内先生设计的任何一款服装都不完全一样，我们也。

0: 行了点面线体四个方面艺术上的融合。
1: 奥诺雷起诉费洛朗制衣公司剽窃其时装设计成果一案，本法庭宣布审理结果如下：费洛朗制衣公司生产的服装虽然与奥诺雷先生设计方案细节上有雷同，但是拥有独立的设计创意，事实上并不对奥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阿姨，太棒了，
2: 阿姨，你太厉害了，你要是当律师肯定能比我强，你可以改行了。
0: 谢谢你，我最忠诚的朋友，总是在我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出现了，谢谢。
2: 其实也不是那么无私。
0: 中国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我这次回来看到胡叔叔还有于任飞他们都发展得那么好，我真的有点着急了，我这些年一事无成，我想快点赶上他们，所以没有听你的忠告栽了大跟头，还好是没有倒下了爬不起来，要不然在身边最近有哪位美女啊？
2: 有啊，有你还有阿宇，两位。
0: 亮，祝你在意大利一切顺利，也祝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3: 哦，这刚打完官司，见面还是得打起来了。
4: 我还就怕打不起来呢。
3: 这个气球打爆了，气儿不就泄光了吗？可人家要不答应怎么办？再说了，我们就不能长长志气，永远不理这种人？
4: 我现在找不到比他更好的设计师。咱们公司想要重振旗鼓，
5: 还就得靠这棵大树。
3: 可是，我听说这个人脾气很狂妄，很难相处的。
4: 有才华的人嘛，都是有点怪的。

0: 其实我本来已经想要开除你了，可是我突然发现你已经开窍了。不得不说，我现在不告诉你我在想什么，我工作是吗？
1: 嗯。
0: 你是哪人？
1: 中国温州。
0: 我的妈呀，又来了个温州人。其实我本来是不会再考虑温州人的，但是为了您，我破这个。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助手了。我给你每个月100万零了，您看怎么样？
1: 谢谢。不过这个数目真的好像少了一点。如果我请您为我工作的话，会比这个多很多。
0: 您看起来像是位内行。喂。警察局吗？我是奥诺雷，就是那个时装天才，对，那个设计师。现在在我的工作室里呢，来了一位温州女人，她来剽窃我的设计。您看，我该怎么阻止她啊？
1: 做的事情，
0: 哼，我才不会跟你合作呢。
1: 必须要跟我合作。
0: 您要强迫我吗？您要强迫我跟您合作吗？您难道不知道意大利是一个自由的法治国家，强迫别人做违背他意愿的事情都会被起诉的。
1: 我当然不是强迫你，因为没有人。

0: 多割一块肉给您也无妨。
1: 但是如果我舍不得这样做，我就失去了长大和强壮的机会。
0: 时装设计师在意的是艺术创作，而制衣公司老板在意的是市场，因此二者的人这并不珍贵，珍贵的是我是读懂您眼神唯一的质疑上。如果您能跟我合作，我会将您设计的精髓原汁原味地传递到市场上去，不仅能为您获得您早就应该获好，导致于只有一小范围的人知道您的才华，甚至都没有走出普拉多，更别提米兰、伦敦、巴黎，这对您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如果您跟我合作了，有了财富上的支撑，您的服装设计师就可以
2: 啊。你们已经到门口了那就在门口等着他，他马上就走。我觉得您还是走吧，别让警察等得太久了。
0: 可是我祝您成功的事情还没有办完，马上就走。
2: 我要是不签呢？
0: 您不会的，因为您拥有天才的智慧和敏锐。
2: 您打算给我多少钱呀？
1: 到了意大利，
0: 干到现在，我都是白手起家，我没有靠任何人。本来我手里的钱就不多，我买了佛罗朗制衣公司，还交纳了非法用工的一些罚款，留下了一些启动资金。坦率地说，我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但是加上您非凡的才华，我的勤奋努力，我想我们的公司很快就可以壮大起来，到时候您可以分得公司五分之一的利润，而且享有优先权。
2: 您的眼神真是比鹰还好使啊。
0: 要发现您的市场潜力，眼力不好怎么行呢？
2: 看来你今天来这儿是正确的。合同留在这里，给我。

0: 每一笔都恰到好处。你简直就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可以这么说。
1: 你一年前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会儿您说我的设计是垃圾。算了，又不是您一个人说过这话，昨天还有一个制衣商用了同样的词儿。
0: 人总是在变的，对吗？认真审视你的设计之后，才发现你很有才华，你的每一件样衣都堪称是艺术品。将这样高水平的设计做成成品试装，你疯了吗？把自己交给一个骗子，他会玷污你的创作，啊？他做了什么让您有了这样荒唐的想法？这样下去，您只有一个结果，您的才华之火会被熄灭的。相信我，绝不能落到那个女人手。
1: 利用过我一次了，对吗？让我出了那么大的洋相，去打了一场还没开始就已经输掉的战争。
0: 听我说，只要你还没有跟他签合同，我们就应该再商量一下我们之间。
1: 塞塞尔先生，我还真是有些事情要去做。

0: 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您太草率了。
1: 最近几天，很多制衣商来找我，他们都给我开出了很好的条件。可是我指使你敢于亲自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更重要的是你的信任，你的支持和你的经验，懂吗？我是个孤儿，你知道，我今天能拥有这一切，全靠我自己，所以我会。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帮你大忙，根本没给你造成任何损失吗？啊？菲罗朗这家公司正式更名为雨琦这家公司，我跟雨琦是有公司20%的股份，劳雷先生是有20%。我跟他们二位商量了一下，我准备把我持有的40%分10%给你。
2: 把建业大医院运一下吧。好的。光那个辞退费可得1000多万里拉呀！到时候咱一旦有了订单啊，为了抢占市场，可得昼夜加班吧？啊，光这一帮享受生活的也，卡点下班，我怎么办？怎么给你干活？
1: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只要把我们的人和意大利人合理安排，能在德文州人做生意的时候，都输了。 所以本来心里对咱们就不满。如果再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会很反感咱们的。我觉得不能光看眼前利益，毕竟咱们现在是在意大利做生意，办工厂，应该要融入当地社会。
3: 这信度啊，和意大利的真没两样。
1: 所以啊，我决定咱们以后所有的皮肤都从安荣姐的纺织厂引进，它价格是意大利产的1/3，能省多少成本？根本就没有区别，对吧？
4: 阿姨。
1: 阿姨，我做完了1系列的服装设计，你看看感觉怎么样？马上安排，快干！
4: 我可以改改吧。哎，快点！怎么？没有，
1: 他觉得非常好，特别特别好，真的特别好。
4: 啊。嗯。好好好好。 怎么回事？怎么停断了？
5: 转盘坏了。

0: 奎队长，奎队长来了！你睁着眼说瞎话！奎队长哪儿来了？
1: 麦顺，哎，麦顺，你怎么了？麦顺，
0: 奎队长说，三天就会修好，就会回来呀。
2: 万顺，你怎么了，万顺？你怎么了，万顺？哎呀，你醒醒啊，万顺！万顺，大姐，我可说了，你说的我大腰酸我起不了。
3: 没事，这就歇歇你了，到哪儿算哪儿，我再想办法。
2: 那你坐好。

刘队长，出油了！出油了！刘队长，出油了！石油，石油，你都中了石油的邪了，拿着石油，比自己老婆还亲，来喝水。

0: 穆书记，穆书记，穆书记，
1: 喊什么喊什么的？有什么事慢慢说。
0: 姓周的又败了，让人背回来了。
1: 何何。

0: 万顺儿，多少得吃点啊，一点都不吃不行啊。哎呀，和和，
1: 妈，我爸他咋了？
0: 快把麦狗叫来啊！
1: 麦狗，麦狗他走了，
0: 他到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
0: 看看，麦狗也走了，让你闹腾的，不听劝，全都不听劝，现在怎么办呢？
1: 妈，你别着急，麦狗一定能回来。
0: 和和，好孩子，我们对不起你。
1: 你说的这是啥话呀？我挺好的，我没事儿。妈，我去烧点热水。给我爸他那讲，
0: 万顺儿，你好好养养，养几天，身子骨养好了，我们回温州，你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2: 烟花。再干下去。

0: 你就在这儿傻等，就你这身子骨，再等你还能活着回去吗？
1: 死也要死在陕北，跟我的姐死在一块儿。
0: 你死，你死了，我呢？卖狗呢？阿宇呢？我们怎么办？
1: 对不起你。

知道万顺，你愿意，你愿意跟你的破警待在一块儿，你愿意等那个奎队长，他说三天回来，到现在他回来了吗？

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万顺。

0: 清晨，
1: 哎，拉一下。
2: 你不是刚回来吗？咋这又叫呀？哎，
1: 有事儿。

银花，奎队长，快回来了！你别犯浑了，你还让我活吗？银花，你看这个地方多好，一眼望不到边，天上的云被风一刮就跑了。 天就好像刚被洗过一样，蓝哇哇的，你知道吗？我们这片地底下，它肯定有一片一片的石油。那油流起来呀，像大黄河。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换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5: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3: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你知道吗？我们这片地底下，它肯定有一片一片的石油。那油流起来呀，像大黄河。

0: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学那个木偶戏学了多久？整整学了3年，我师傅才准我出徒。那我们今天在陕北来找石油，这才几年呢？这也就是学徒是吧？你搭进去的钱也就只能算学费。你干什么东西你不交学费啊？今天只要我们交了学费，出了徒了，那钱很快他就赚回来了。而且我们这一行一赚，它就是大钱。现在要是突然间你让我走了，那我前面交的学费不就白交了吗？那我们图的是什么？老婆，千万不要担心。下一回就轮到我们出图了。
1: 那你在温州，你做鞋我做扣子，不早就出徒了吗？干嘛非要在石油这个地方当徒弟呀？
0: 我不甘心呐！我周万顺就是要发一次石油的财啊！什么财都没有石油的财来的大呀！
1: 你是死了心不回去了是吧，万顺？我走。
0: 樱花，石油这东西它虽然难弄，但它只要被我们一锤子砸到正穴上了，那就大赚了。
1: 你大赚吧，万顺，我回。
0: 老婆，你这样子，你别，你，樱花，樱花，喊老婆。
1: 你回家，回家，你跟我
0: 走。
1: 你回温州，回家。
0: 回温州干什么？你疯了？回温州干嘛？回旅长马上就要回来了，马上就。

0: 万顺，你跟我回家吧，啊！你还做你的鞋，我做我的扣子，咱不再开这石油了，啊！
1: 银花。

过。

0: 谁啊？哎，你找谁啊？
1: 你是谁啊？
0: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这不是周万顺家吗？
0: 这房子以前是周万顺的，去年他把房子卖给我们了。

0: 怎么不能？太可能了，太能了！钱都快把咱们公司的账户打爆了。
1: 不是，这订单还没有弄好。
0: Leo 律师事务所，
2: 乐意效劳。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 ，Leo 是收费的。
3: 这样的，好啊。那我们在签署雇佣合同之前，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先弄清楚。Leo 先生，
4: 真是太好了。如果可。

0: 话，今晚我想请二位女士共进晚餐，当然账单是由我来付。
1: 那怎么好意思呢？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0: 请两位美丽的女士吃饭，理应由我付账的。
1: 行，那晚上见。
0: 好极了，晚上见。
1: 爸，冰释前嫌。真的呀，阿宇，这被你说着了，连塞塞尔都要请我们吃饭了。这在普拉托，没有人再敢轻视我们了。回家换衣。
2: 往事，历史上所有的悲剧的开端。所以那些过去的事情，也不必去分清谁对谁错，好吗？我希望能和两位从现在开始。
1: 塞塞尔先生，其实我们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到意大利，只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活下来。
2: 是的，
1: 跟当地人和睦相处也是我们非常美好的愿望。您今天，
2: 我的分校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1: 这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塞塞尔先生。
2: 说多少道歉的话，恐怕都比不上一个实际的行动。
1: 您太慷慨了，
2: 这你们应该知道吧？
1: 你要把托体公司介绍给我们？
2: 没错，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1: 那塞塞尔先生，那这顿饭我们来请吧。
2: 哦，好啊，这我不反对。
1: 好的方向发展。之前的项目都做完了，货币公司给我们的单子不大不小，正好符合我们的生产能力。他们要求很高，但是没有到达挑剔的程度，回款也很快。
3: 那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啊？阿宇，没有什么问题啊。阿宇啊，或许你的坚韧不拔感动了对手，或许是感动了更厉害的角色，上天。看来你来普拉托发展是对的，这儿就是你最……
4: 很快就会有更多的订单源源不断的交给我们。
1: 阿宇，就像你说的，咱们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2: 就直接缝上了，这可是个创新还在试验阶段的方法，你们厂现在就敢用了？
4: 为什么不敢用？您看塞萨先生，以前的衣料都是单独锁边然后合在一起缝制一点，现在把没有锁边的衣料
5: 继续跟两位女士合作下去。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下一次的合作，而且我向托蒂先生郑重承诺，下次合作我们将会为您提供更好的产品。
5: 嗯，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整整一个月以后，我需要10个样式，各5000件。保守了这个秘密，是想等参观完周阿宇女士公司的生产车间再做决定。现在看来，他们的管理水平还有生产质量都高于我们的预计。
2: 是的，我赞成您的看法。可是这毕竟是一笔非常大的订单，时间又非常紧张，我实在很担心阿宇女士的公司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笔订单。
1: 托蒂先生，托蒂先生，塞塞尔先生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但是在近段时间这么大的一个单子，我们确实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不过我们非常需要，也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份生意。您看能不能这样，把这单生意分作两份，一份给塞塞尔先生，一份给我们。
5: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把到手的蛋糕分给别人，这样做的话倒是能缩短生产周期，能保证按时交货。可是存在一个问题，同一批产品交给两个公司

0: 厂生产的话，我担心没法保证质量和风格上的统一。
1: 不，我相信保证这不是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要换做是您的话，您宁可换一家工厂。
2: 这款5万套成衣全部由我们公司承担，不转给其他任何厂家。
0: 阿云女士呢？
3: 我保证。
0: 那你们合作吧。赛赛。 赛赛，我们应该都说清楚了吧？明天早上10点到我的公司签合同吧。愿我们合作愉快。
3: 谢谢，
0: 再见。
3: 亲。
0: 好，明天10点在我们办公室见。
3: 谢谢，
0: 再见。
3: 再见。
1: 这个店员没规矩，哦，今天是有妇女，要不然会返工的。
3: 哦，好。
4: 我觉得人手可能还是不太够，怎么办？再招人？哎，谢谢。上面说要，按照托底公司。
3: 提供的好了，按照合同，如果不能按时交货，对方就要追加3倍罚款的。可是到嘴的肥肉咱们不能扔啊，最多就是加些设备、加些工人，行吗？
1: 加工人，
3: 是熟练工吗？
1: 都是熟练工。
3: 有合法身份吗？
1: 有些有，好像有些没有。
3: 什么叫好像有些有，有些没有啊？大部分没有。林玉琪，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不，好像背井离乡来到这儿的吗？
1: 我知道你很为难，我知道有经验、有身份的人很难找，也很贵。我们都找那样的人，可能这单生意我们赚不了什么钱。但是，与其我们接这么大一单生意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堂堂正正、漂漂亮亮的把这单生意做完。 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0: 你好，我是托利先生。啊，生产非常顺利。再见。
1: 阿玉，我知道了，我去解决。你看，所有的细节都很清楚了。现在，请您在这签名，我来办剩下的事情。
2: 好的，没问题。啊，签在这儿。
1: 嗯。对不起。你好。
0: 才是饭点来的，
2: 阿宇，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我找到黄志雄了，
0: 在哪儿？

0: 第二，甭管再忙，质量给我把好关。
1: 知道了，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啰嗦，工作的事儿你就放心吧，到时你踏踏实实把你的事儿解决好啊。
0: 行了行了，不跟你啰嗦了，你赶紧忙去吧。
1: 慢点开。
0: 知道了。
1: 拜拜。
0: 拜拜。
2: 他在说什么？
0: 啊。

0: 这真美，真安静。
1: 为什么还是要来？
0: 我也想知道。我从13岁来到欧洲，就是一个人。好不容易等到你来了，又走了，我还是一个人，破的女人。应该有一个人能陪在我身边，多希望那个人是你啊！可你总是不在，我总是放下了，你怎么办？我怎么活？你曾经也爱过我，疼过我，我也为了你不顾一切。
1: 这儿的树，这儿的教堂，还有这儿的路，我每天看过以前的灯火。我想我属于这里，而你属于外面，两个世界。

一位流浪的老人，我叫他卡乔爷爷，他叫我懂得了很多道理。今天见到之时，把这些道理又都想起来了。

0: 喂，
1: 周阿姨女士，我是塞塞，您收到退货了吗？
0: 你说什么？塞塞先生，重复一遍。
1: 你们的货质量有问题，拖地公司已经给你们退回去了。
0: 喂，塞塞先生，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正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

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日。
1: 新进的大会。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好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做好强电补聚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强生态治理，强化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推动惠本治安全水平，推动信访诉求案结事了人和，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团结奋斗，
0: 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为辖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太和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导税服务台检视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晰，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在检视快办专窗，市民刘女
2: 出租代开发票业务，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取号，资料审核，就是时间比较长，比较繁琐。然后今天我来呢，发现咱们税务局开通了这个检视快办这个窗口，然后我到这之后就把这个业务资料给他提供。
0: 坐席人员及时响应，通过视频连线、屏幕共享、全程线上辅导、数据核对、提交审核，全程无纸化、零跑动，几分钟内顺利办结。
3: 所长，今年咱们

0: 推出了哪些便民办税的新举措？
1: 为了进一步推进办税服务厅的转型，开发票呢这类高频业务就可以通过检视快办专窗实现免取号、免排队，平均3分钟就可以办结。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远程问办协同模式，将20项复杂的业务通过平对平辅导线上帮办，实现纳税人一次不用跑就可以办。
2: 物和展品中，这枚银顶针最小却又格外引人注目，它承载着一段厚重而感人的拥军故事，见证了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在解放战争时期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支援前线的历程。
3: 这枚银顶针的主人叫孙振仪，是为解放区的根据地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支援我军取得辽沈决战的胜利、解放全东北，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续航运动，为前线将士赶制军服。7月1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第4军需服装厂成立，孙振仪积极报名，分夺秒地做3-4套。他总是说，前线的战士们在为我们拼命，我们多做一套棉衣，他们就可能少受点冻。那枚小小的银顶针在他的手中被磨得又白又亮，闪闪发光。据统计，辽沈战役期间，仅哈尔滨市就有40段的运往前线，保障了部队的军装供应，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孙振仪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被哈尔滨市评为续航模范，并受到了时任东北妇联主席蔡畅同志的亲切接见。如今，这枚小小的银顶针静静地陈列在辽沈战，
4: 全方位打造温馨和谐的居住氛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民生幸福底色，让社区成为居民安心、舒心、暖心的幸福港湾。
3: 在太和街道兴雅社区，社区居民吴振邦老人常年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带头清理楼道。
5: 别人一过来，老百姓或者老大姐的老哥了，说给我把葱，咱就给拔点；或者给我口菠菜，我就给他弄点。再说就礼拜天或者晚上，周边那俩幼儿园的小朋友来的相当多，到这里头来玩啊，认识认识这些这个农务啊，什么叫缺秧啊，
3: 共同维护社区环境，让这里成为居民休闲交流的暖心阵地。从环境整治到贴心帮扶，众人同心的坚守，让志愿服务成为社区文明的鲜明底色。
6: 有老党员带头，咱们社区的志愿服务队拧成了一股绳，大家伙心往一。
2: 专题宣讲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军修干部身边。
3: 本次宣讲以学法明权责、护航家与居为主题，法官结合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实际，围绕民法典中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条款展开解读。法官从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物业纠
2: 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方面问题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济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我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函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济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

0: 为咱们工期太紧张，而我们的锁边工艺又能大大节省时间，所以就是上次在这儿来我们车间参观的时候，我专门给他介绍过这种工艺，他当时印象非常深刻，还是他跟我说，既然我们的锁边工艺能够节省时间，又不影响质量和美观，我们干嘛不用呢？
1: 行，我知道了，我找塞塞先生，您跟林雨清说过这样的话呀？你说我们在不影响质量和美观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样新式的锁边工艺啊？
2: 周阿姨女士，别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算我说过，合同上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我的话又能有什么用呢？
1: 我们没有说有任何问题，如果您当时指出这样的问题来，我们
3: 托底公司检查样品并没留下书面的认可，对吗？虽然我一时说不清楚，但我基本可以断定这是个阴谋。
1: 这个混蛋，骗子，你别那么冲动，冲动没有用。
4: 无耻的东西，我要找他。
1: 你听我说，雨琦，
0: 雨琦。

0: 安井，怎么回事啊？退回来了。
1: 好了，我下来了，看看人怎么样了。
2: 好了，各位往后退。
1: 只有一个驾驶员受伤了，是个女人，伤得很重。
3: 快去看看救护车到了没有。
2: 请往后退，请往后退，谢谢。

0: 好吧，你的公司倒闭了，我非常的遗憾，很遗憾，真的。
1: 听我说话，我在跟你说话，塞塞儿，你为了祸害我们两个女孩子，你真是煞费苦心呀、啊！一个小小的锁边问题，

0: 种新式的锁边工艺很多厂家都在用，可是你想到把它用这个锁边工艺锁住我们的喉咙？托底公司在内，订单在内，都是你的灵魂。你为了麻痹我们，先跟我们表示和解，然后送我们一个大客户，一个大订单，然后再制造麻烦，让我们赶一个没有办法完成的工期。你就是想用合同上的三表。
1: 我是阿宇的朋友，也是林玉琪的朋友。
2: 林小姐的死我很遗憾，真的很遗憾。
0: 孙夏先生，我知道你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比你们更能吃苦，更加强。高额的罚款让我的公司垮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我欠下很多债，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兵不厌诈，生意上我输给你了我认，但是因为你的恶意欺骗，林雨琦死了，我最好的朋友
2: 面前从来都不屈服。
3: 温州人也不吃这一套，塞萨尔。

0: 睡得这么香啊，做什么好梦了？
1: 哎，真让你猜着了。哎，我真是做了一个梦。
0: 梦见什么了？
1: 梦见我老婆回。哎呦，你还给我带好吃的来了。嘴巴对瓶口，两口成一口，吹就行了。
0: 光你自己喝呀？你能喝，我不能喝呀。
1: 那太好了，我老婆越来越跟我步调一致了。来来来来，给我。哎呀，
0: 万顺，我喝了这酒，你就跟我回温州。

0: 我知道什么？知道我把房子卖了。曼顺，我跟你说，你要赖在这儿不走，我们就离婚吧。离婚跟这房子没有关系。
1: 樱花，等我翻了身。 我一定会买一栋比原来更大更好的房子给你。我们不说房子，我们就说这次不强求你。吃了饭，我一个人走。反正这顿饭是我和你在陕西吃的最后一顿饭。

0: 我挣的那些钱还有我们家的房子全都赔进去了，赔得一干二净啊。你不光祸害我，你还祸害孩子。你说现在卖狗在哪儿你知道吗？我知道吗？你再说阿宇，他不想出国。万顺，想想我们家人不容易，在外头打拼了这么多年，到现在混的就缩在这破帐篷里，你不冷啊？到处透风撒气，你看看那儿连个挡都。
1: 让我想想，让我再想想。

今天祝你生活美满，生意兴隆，干一杯。

爸想你，爸爸想你。

0: 哎，
1: 宋叔叔，
0: 阿斌啊，快去帮忙！
1: 不用，我自己能行，没事儿。
0: 哦，不就是送货的吗？自己搬就行了。
2: 以后只要他的车一来，你要赶紧到门口帮他搬进来，知道吗？你对他放尊重点儿。

0: 说吧，回来干什么？我电话里不都跟你说清楚了吗？还想开眼镜店，还想人家太阳城呢？不进来，比晚上站街上挨冻死的还快呢。现在做生意啊，没本钱做大，压根儿别做。早不是你那会儿了，揣着500块钱就敢开店。 喂，接着了吗？在这边好好玩几天，再去俄罗斯逛逛，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回来以后，坐飞机回家去。
1: 我是想问，你说的那个挣钱的事儿，我去行不行？

0: 英哥，
1: 咱俩相识这么长时间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有一个疙瘩解不开，你得帮我解开。
2: 我都混成这样了，我能帮你什么呀？
1: 当初你收购我们厂的时候，你多好的。
2: 这么多年不干吧，我都觉得跟不上了。
1: 我不信，只要你愿意干，用不了几天你就会跟上，而且比谁都强。一会儿，再说了，我这两头跑又，我确实顾不上来。你
3: 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咋做呢？看，就是他。
0: 哎，
4: 咋回事呢？
5: 人吃剩下的，不吃了，
4: 丢了浪费。

0: 找谁呢？
1: 我找四爷。
0: 四爷是谁？
1: 你们王总啊？
0: 姓王的多了，七了，你找哪个王总？
1: 王天气啊，这样讲你明白吧？
0: 他呀，他已经没见了，不要等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0: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

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庆祝活动，以生动鲜活的形式，让孩子们在仪式感中欢度属于自己的专属节日。直通高考特别节目，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教师苏红分享历史学科备考三件套。
0: 近日，古塔区第二幼儿园在古塔公园举办“五载一韶华，向阳逐新梦，迎六一庆建园5周年”主题文艺汇演，全园师幼家长代表齐聚现场，用精彩纷呈的节目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共同见证幼儿园五载耕耘的成长与蜕变。
2: 伴随着欢快的旋律，开场舞《花开新时代》率先登场，老师和孩子们灵动活泼的表演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本次汇演分为《忆昔向阳逐梦》三个篇章，舞蹈、诗朗诵、情景剧、科技亲子秀等10个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充满童真童趣的视觉盛宴。
3: 幼儿园从

0: 开园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年的时光，这5年我们一直守着以爱为源、用爱育人的初心，一直用满满的爱心和耐心陪着孩子们一起探索成长。今天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我真的特别的感动。我衷心的祝愿古塔二园未来越来越好，一路繁花，桃李芬芳。祝愿所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汇演中，师生同台，亲子携手，戏曲舞蹈京剧娃娃，诗朗诵五年耕耘岁月芬芳，音乐剧致未来的我们，教师舞蹈一路生花等节目轮番呈现精彩舞台。孩子们的童真风采，保教的暖心瞬间，教师的耕耘之路，在节目展演中层层递进，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2: 今天主持六一活动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谢谢幼儿园给我这次成长的机会，也谢谢老师们一路陪伴与帮助。我非常喜欢古塔二园，喜欢这里的小伙伴们与快乐时光。在这里我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希望我们能尽情玩耍，快乐长大。
3: 这次演出非常的精彩，感谢老师们的辛苦付出，祝古塔二园5周岁生日快乐，祝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一场汇演，双重喜悦。此次活动既为孩子们送上了六一节日祝福，也全面展现了古塔区第二幼儿园5年的办学成果。未来园所将继续深耕学前教育，用心呵护童真，陪伴孩子们向阳逐梦，绽放最美童年。
4: 作为家长呢，我们真的很欣慰，孩子呢一开始很腼腆，而现在呢每天盼着期待着上幼儿园，也会主动和我们分享园里的趣事。特别是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见证园所5周年的庆典，看着孩子在这么好的舞台上自信的演出，我们家长满心欢喜。在这里祝愿古塔二园的未来精彩不断，也祝愿小朋友们六一节日快乐。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夏日暖阳融融，校园童趣相伴，快乐嗨六一主题趣玩会，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共庆美好节日。
1: 活动在活力满满的啦啦操开场表演中正式启幕，学子们灵动起舞，尽显少年蓬勃朝气，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搭建了近距离接触非遗、沉浸式体验非遗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满满，各
5: 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也生动诠释了孩子们对

0: 居民欢聚一堂，携手互动，在欢声笑语中共度节日。活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一幅五米长的涂鸦画布成为大家互动的乐园。孩子们挥毫创作，描绘美好画面。新院墙区域同样暖意浓浓，孩子们用彩笔、贴纸装饰爱心卡片，写下童真心愿与美好祝福。一张张卡片悬挂起来，成为社区里一道暖心风景，眼尽显天真童趣。台下居民不时鼓掌喝彩，现场其乐融融。
1: 能和孩子们一起过节，我心里特别开心。
2: 讲解答题归纳技巧与考场答题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的主持人石宇。今年高考的号角已然吹响，广大考生正全力以赴，向着梦想奋勇冲刺。那今年我们的直通高考节目也继续为考生们提供高质量的备考服务。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历史老师苏红。那苏老师曾发表《高考冲刺百日攻略》等多篇论文，获得过辽宁省首届历史学科教师说高考题大赛一等奖、锦州市高中教师命题比赛特等奖，并多次获得锦州、辽宁省、东北三省教学竞赛一等奖，以及中国教育学会 AI 赋能历史智慧课堂优秀课例。苏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请问苏老师，历史备考有没有哪些比较重点需要准备的问题呢？
1: 历史备考的黄金法则就是要熟练。基本的准备呢有三件套，就是从基础知识到做题和心态的调整。在基础知识上，可以先看一下阶段特征，对知识有一个总体把握。然后呢，对基础知识可以先回顾一下自己哪些会，哪些不会，对不会的就重点看一看，而对会的就翻翻篇儿，阅读一下，激活记忆就可以。
0: 那么苏老师，这个历史科目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提分的方法呢？
1: 其实每个人都有可以快速提分的方法。审题要排第一。在审题方面呢，有些学生是草草的审题，然后快速作答，就怕答不完卷儿。实际应该有的习惯是先在心里把这个题干还原到教材的相应位置，揣摩一下出题人可能是要考察什么角度，然后呢在题干上圈出可能有的思路，再缜密地提取材料的信息。提分的关键是审题要排第一。有些学生是草草的阅读题干就快速作答，生怕自己答不完卷儿。是很多学生呢是只答了近代到新中国成立，因为这个是材料就给了这些信息。而如果审题要是到位应该累，这个是既可以用在选择题又可以用在主观题。归类有个口诀叫二三四，二就是阶级，对民族问题要是谈影响谈意义，可以从三个角度，那就是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有对整个国家乃至中国后世，对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这三个角度来分析影响。再比如说像我们世界史谈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呢就可以从西方殖民者加紧入侵或者是他们力量衰落，第二个从亚非拉被殖民的地区他们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外部的因素来回答。但是呢这些答题的技巧应该排在第二位，首要答案就是刚才说的要对材料进行提取概括。
0: 那么历史科目在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呢？
1: 现在首先是要注意要有效做题，因为进入到这个时间很多学生都是要大量做题，但是呢做完题之后不够熟练，实际应该是在

0: 一道题做完之后，研究满分的语言和答题角度都是从哪里来的，把自己没有答出来的这些角度和语言要熟练的背下来。如果没有做到满分重现，没有做到能够迁移，那做这个题花费的时间其实对提高分数意义就不大。第二个就是要限时做题，有的时候会出现平时会，考试呢就不行，这可能是跟平时做题的时间节奏和考场上时间节奏不一样有关系。那现在就应该按照考场上可能的时间严格训练自己。最后呢，还要进行心态的调整。我们中国人是讲每临大事有静气，大事不慌，小事不躁，这是一种本事。学生也应该主动培养自己面对挑战应该有的沉着和勇敢，要洒脱一些。自己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见过的人，都应该是自己的底气。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个心理学家凯利写过一本书，叫《自控力》。这本书呢，他也提到了，说负担，说压力不是负担，压力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压力的能量可以让人身体行动起来，让大脑呢被唤醒，让注意力更集中，不分心。所以压力可以转化为对自己的一种滋养，而不能看成是对自己能量的一种消耗。
1: 好的，感谢苏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相信苏老师关于历史科目的复习要点，一定能给广大考生帮上大忙。那么接下来的日子里啊，我们还将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带来学科冲刺秘籍、考前心理调试、营养饮食指南等全方位的高考干货。记得锁定我们锦州教育频道直通高考节目，我们将与您准时相伴，并肩作战，祝您高考无忧。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呀！呸！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0: 死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要干什么？你小子，臭小子，你要干什么？臭小子，
1: 你想发财？你想疯了？你让我过你那样的日子，我过不了，我累了，我受不了你了。我看不着希望的亮，我看不着成功的亮，你放了我吧，爸，我求求你了，我明年就要跟人家结婚了，你为什么非让我不走啊？你放了我不行吗？
0: 麦克，麦克，不管怎么说，你不要忘了你是温州人，我们是从温州来的，你温州人怎么可以娶一个大西北窑洞里的姑娘？你过不惯呐，孩子，你年纪轻轻的就娶了和和，你这一辈子就定了型了。要不了多久，你就是一个陕北农民，你一辈子就住在窑洞里头。不但你，你子子孙孙都住在破窑洞里头。我这个当爹的心里过不去呀！
1: 你过不去，我过得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得去就完了。
2: 我愿意在这当陕北农民。我自己子子孙孙在这都当陕北农民，我乐意。这就跟和和他爸给我喝那个烧酒，我一开始也喝不惯，我现在喝得惯了吗？这不是，我是有爸有妈有妹妹的人，可是我从十五六岁开始，我就像是一个没有家养的孩子一样。我从内蒙到东北再到陕北，我住过一天自己的房子吗？没有。现在和和给我了，和和给我窑洞，和和给我热炕头，我愿意跟他过日子，我愿意住他的热炕头，怎么了？人自己有自己的活法，你干嘛非得逼我呀？
0: 你做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不会答应你。
2: 那这就是你逼我，你把我往死了。

1: 我说这人回来了。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哎呦，哎，周大叔啊，这麦狗不见了，我们这村里村外都找遍了，俩真谢谢你，还是你把他给找回来了。不是我把他找回来的，是我把他拉走的，现在把他送回来，亲家。
0: 谢谢你把我女婿送回来。要谢就谢你的女婿吧，是他自己要回来的。要不然，你这辈子休想见到他这人。
1: 你这话，我信。

0: 咱们这斗过来斗过去还斗成气脚了。
1: 对啊，还是那句话说的对，不打不成交。
2: 辛苦你了，亲家。
3: 应该的，应该的，你看办的还行吧？
1: 对不起啊，何哥，太少了，等出了油再给你补上。
4: 谢谢爸。
2: 谢谢爸。
5: 你别请，你别请。

0: 哎呦，万顺，你怎么了？看看这点出息，孩子成亲不是好事吗？你还哭了？哎呀，哭哭哭，看你能哭出花来。
1: 当初我硬是不让麦狗出国的原因你还记得吧？
0: 啊，
1: 我就是不希望他过继给阿斌，对不对？
0: 啊，
1: 没想到啊，十几年那么一过，他自己当了上门女婿是了。他
0: 挺好的呀，你看和和，快性子，手也挺巧。再说了，人穆书记家一面城管，咱们一块砖一块瓦也没出。
1: 我带他出来不是想让他当上门女婿，我是希望他在陕北打出气干。就凭阿宇那股子聪明劲儿，他怎么地都比他哥哥有出息。
0: 还不都是你啊，狼心狗肺的，你又要赶阿宇出去。现在好了，一个当了上门女婿，一个在国外折腾，咱就这俩孩子不都让你折腾的？
1: 我折腾什么呀，我这不也是为孩子们好吗？
0: 是你为孩子好，你为孩子好，你现在干嘛说这话呀？我跟你说，万顺，就没见过天底下有你这样当爸的。你要我是阿宇，我是麦克，我早走了。
2: 这很严肃的问题。
3: 拉倒吧，普拉托这两年发展那么快，大量用工，咱们上哪儿找那么多合法身份的工人啊？你看这满街的东欧人、北非人，有几个是合法居留身份？再说了，咱们刚刚创业，用钱的地方多了。用黑工便宜，可以大量节省成本。
4: 啊，尽情说。
3: 你在忙吗？啊，
4: 没事没事。
3: 我帮你。
1: 你们看看谁回来了？
5: 哦。叔叔。
6: 阿宇。
5: 把费罗朗公司给收购了，因为我们想在这里扎根，我们想自己干。
6: 哦。
5: Cesar 先生，您现在还在做制衣行业吗？
7: 嗯，是。
5: 那你们算是制衣行业的老前辈了，以后我跟雨琦还要拜托两位多多帮忙。
7: 漂亮的，
8: 今天我请客。谢谢
7: 谢谢。
8: Cesar，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上一次你请我吃饭是24年前，那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慷慨了？
7: 港湾里来鲨鱼了，我看到他和他的朋友走进来，立刻感到了一股杀气。况且他那个朋友一直在恨我当年报警把他遣送回中国，阿宇一定会利用这一点的。
8: 不是吗？我倒没看出来。
7: 这还不是最担心的。
8: 当年他占了您的便宜，也是您疏忽了，所以您耿耿于怀。那我跟他又无冤无仇，我不想针对他，我还挺喜欢这个漂亮的温州女人的。况且这市场本来就是自由的，公平竞争吧，公平的环境会让每个人都受益，我是不会使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
9: 好了，
7: 把咖啡喝了吧，这下有的忙了。
8: 你说的有些道理，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现在
7: 我们等着，费罗朗制衣公司早就有问题了，连工人的工资都付不起，还申请了政府。
10: 这菜是地中海菜系，当然是用橄榄油了。
11: 我也是用的橄榄油，但我先放一点猪油下锅，等到油热了以后再加上橄榄油。
10: 哦，
11: 这样做出来的菜肯定就会又香又好吃了。
12: 嗨，不就是多放一点。
10: 小声点小声点，这是商业秘密，竞争做不下去，要倒。

0: 我就顶他来做。我和巴尔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就留下他给我打工。
1: 老胡，你当时还答应我要给我当后厨呢，现在这么大老板，我们怎么请得起你啊？
0: 你还有机会的。
2: 骗人。
0: 现在呢是面上更客气，但心里面呢就积压着一些怨气，感觉就是我们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我们温州老乡呢都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就团结一致，成立了自我维护利益的温州同乡会，也叫三刀会。我在普拉托待的时间比较长，也算是发掘了三大法宝：剪刀、皮刀、菜刀。
1: 这个三刀啊！
0: 哎，喝茶喝茶。
1: 哎，对了，胡叔叔，大卫呢？我一直没看见他。
0: 大卫看到肉呢，就那么拼命的吃，每顿都吃好多。

0: 就能憋在普拉图。
1: 这个人拥有一流设计师的才华，但是不具备一流设计师的声誉，所以连一个像样的时装发布会都开不起。
0: 你说这儿算是个什么地方？
1: 是吗？梵蒂奥罗类设计精髓的样衣打动他，帮我把照片名叫了。

0: 我就要。
1: 没问题。
0: 别没问题，仔细点
1: 啊！啊，就这点事啊？
2: 真能行吗，阿姨？
0: 你别看他这样，他技术很好的，制衣工厂干了10年，花重金。

0: 早上好，哪位？
1: 我是大明啊，你安排给我的活啊，我全干完了。
2: 我呀，办了两套
1: 风格类似的时装。
0: 我开玩笑的还是说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要不
2: 我这么早给你打电话？
0: 赵大明，我被你害死

不用动了，往外一推一下，干嘛？帮我试衣服呀，干嘛？哦，来，小心点，有针。嗯，小心，来，转回来。 真挺好看的，把赵大明给我找回来，上哪儿找那小子啊？

0: 你看，1500件全部卖出去了，你看呢？玉琴，最难的一个坎儿，咱俩迈过来了。
1: 爸爸，我怎么看这件衣服有些眼熟呢？等一下，爸爸。你看，
0: 最明智的选择了。
2: 咱们要是还在法国啊，就
3: 周阿宇住这儿吧。
4: 谁说呀？
5: 不是，他也是费罗朗公司的法人，所以他要对使用黑工负责，他要被拘留和罚款。而他雇佣的所有非法工人都要被遣送回国。请吧。
6: 服装生产商啊？
7: 是啊。
6: 嗯，那您怎么开始对法律事务感兴趣了呢？
7: 普拉托人都知道，我最痛恨的行为就是剽窃。
6: 哼。
7: 我担心的是，周阿宇女士的菲洛朗公

0: 明天法院的传票应该就会送到你这儿。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说明一下情况。这起诉讼，我想您一定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在普拉托马上就会传得尽人皆知。我知道您的公司刚刚被处以一笔数额不小的。您了。哦。 周阿姨女士，根据对您的这些指控，您恐怕又得交一大笔罚款。这个数额，我想足以让您破产。祝您今天愉快。
1: 算是中了头彩了。什么？你跑吧。

0: 怎么样？他同意
1: 见着出油花啊？是不是地方选的不对啊？
2: 油花，你怎么不盼我点好呢？
1: 我不是不盼你好，我最盼你好了、啊。我是让你给吓的。
2: 别说吉人自有天相嘛，我相信老天爷这次一定会帮我忙。
1: 这话都说了多少回了？
3: 哈哈哈！哎呀，早回去歇着去吧。
4: 那您辛苦。
1: 哎
5: 哎哎哎，好。
1: 哎，
2: 小心小心。哎哎。哎，银行啊，不是银花呀、啊，你听奎队长说了没有？一定，
1: 这回真有盼头了。

0: 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0: 这一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
4: 快出去。
6: 大鸟去入高山。
7: 爸，你要拔。
8: 拔哪个？
9: 别忘了要拔保险销哦。

0: 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但是我有先见之明啊，在他周大老板最落魄的时候，一分钱没花，就让他儿子结了婚。他现在翻了身，得记我的好吧？
1: 哎呀，这周万顺回来了，他是会叫麦狗过去吧？
0: 哎呦，小心！

0: 你爸爸就是这种折腾的人吧，是吧？你说我今天不折腾，我不折腾，我怎么会飞腾，是吧？我不折腾，那一家人可能还待在古树村出不来呢，是吧？你就是不断的折腾，你才能够找到钱，找到商机，才能当大老板。
1: 问题是你，
2: 爸爸，我跟你说白了，我从小我就看你弄那个破木偶，我从小也就被你弄那个破木偶一样的去指挥我去，去对我的所有的生活指手画脚去。你能不能别再操纵我了？ 我所有的话已经在那天跳崖的时候跟你说尽了，你要不愿意，我再跟你讲了，
0: 再跳一遍。
3: 你把话憋肚子里，我还有好多话我憋在肚子里呢。反正我就。

0: 听说你的阿姨要打两口新井，那得多忙啊。不行的话，你明天也去井边吧，有你在，跟你搭多少？
1: 放心的，我就不去。达，怎么了达？
2: 达。

0: 现在又改主意了，不让我当老师了，让我跟我爸采油去。为什么呀？
1: 能为什么呀？他不也是为了你？
2: 周老师，哎，
3: 韩校长，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是新来的王老师。
4: 哎，你好，王老师。
5: 你们是出哪股风了？嗯，
1: 跟女婿
5: 老头子真是。
6: 王总，外狗吃饭呢。
7: 哎，外狗呢？
5: 啊，他说。芬芳，来把羊肉在灶上热一热，麦狗也该回来了。
1: 哎，
8: 麦狗啊，你爸他发了。你爸是谁啊？是我的亲家，我这脸上也。
1: 达，你少喝点，别一口一杯的。
8: 少喝，今儿就是要把自己干倒了。哦。闹了半天不喝酒，有事儿啊？说吧。
0: 我刚才去了趟学校，看着杨校长，他跟我说，说您跟他说的，让我去找我爸去采油去，不让我当老师了，是吗？
8: 啊，半点都是为你好。你到你大那儿去，帮他当个副总，比当个孩子他要强过100倍。
0: 那我就说句您可能不爱听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说，
8: 你看自家的企业嘛，怎么让别人去管呢？是吧？你收拾收拾，明儿就去吧。
0: 我不去的，这个企业是我爸的，跟我没关系。我是我，我爸是我爸，我没说我要去，我不去啊。
8: 你不去，你还有脸说你不去？就你一个月挣那几个小钱，
0: 我说你别逼我。
8: 别说你卖狗，就是全村几百口子，只要我木板。好，你真姓周，是你爹的种。啊，你大爷又怎么样？当初还不是乖乖的用车把你送回来？
5: 哎呦，你看你，大达，你这是干什么呀？卖狗想去就去，不想去就算了嘛，干嘛逼他呀？
8: 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0: 他不去。穆书记走。
1: 穆书记，嘛东西啊？上班呢，这是。

0: 我是你婆姨，你有啥话不能跟我说呀？
1: 我喊不出来，
2: 到现在我都是热水里边煮的蛤蟆，
1: 我想出去折腾，我走不出去，我不能按照我爸的办法去折腾，我更不能按照你打给我闸门，就是你生了孩子我也走不了。
0: 能走，我肚子里就没揣孩子。
1: 嗯，
0: 我肚子里没揣孩子。

0: 啥？
1: 我肚子里没揣孩子。
0: 你再说一遍。
2: 再说一百遍还是那句话。
0: 哪一句话？
2: 我没揣孩子，我骗你的。我为了留住你，我为了拴住你，
1: 我把实话都跟你说了。没孩子，你可以坦坦荡荡的走，什么牵挂都没有。你走吧，没有。

0: 啊，玉琪，你怎么来了？不好意思，家里有点乱。没事，没事。你喝点什么吗？
1: 玉琪太不懂事儿了。不，你们有了麻烦，需要我，我很高兴。其实，
0: 我作为你们公司的律师，受理这个案子。亮，不管怎么样，你来了，我觉得很踏实。谢谢你，乐意。
1: 你的存在肯定妨碍了某个人的路。
0: 那样，你对关系的把握到底有多大？这个案子事实特别清楚，经过非常简单，对方证据确凿，一旦上了法庭，必输无疑。多少？
2: 多少？那就失败了。没想到是吗？好吧，谢谢啊你。嗯。
1: 哎，你报警了没有？我报了，可是警察非也没有一点线索呀！而且我给所有认识他的中国人都打电话了，没有一个人看见阿宇。
2: 肃静！这些赔偿金中有300万里拉是为了补偿我委托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150万里拉为我方的精神损失所。女士们、先生们，佛罗朗制衣公司并没有剽窃奥罗雷先生的任何作品，也没有剽窃任何人的设计。
3: 庭，请法庭保持肃静。
0: 法官先生，我抗议被告公然否认证据。
2: 请问法官先生，
0: 法官先生，
4: 在事实面前公然说谎了，
0: 是原告。
4: 说得好，
0: 法官先生。
5: 肃静，肃静。
0: 法官先生，
6: 控方要求根据被告陈述继续发言。
5: 可以。

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

0: 机会，也谢谢老师们一路陪伴与帮助。我非常喜欢古塔二园，喜欢这里的小伙伴们与快乐时光。在这里，我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希望我们能尽情玩耍，快乐长大。
1: 这次演出非常精彩，
2: 非常荣幸能见证园所五周年的庆典，看着孩子在古小学校园内热闹非凡，一场精彩纷呈的非遗传承主题展示活动如期开展，让全体学子度过了一个兼具趣味性与文化性的别样节日。
3: 作为联合
2: 节日，
4: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热烈，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本次活动以绘画创作、知识问答为主要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快乐过节的优质平台。记者报道。
3: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六一童趣传温情主题活动，辖区幼儿园的小朋友与居民以贴纸装饰爱心卡片，写下童真心愿与美好祝福，一张张卡片悬挂起来，成为社区里一道暖心风景。舞台之上，小朋友们依次登台表演，欢快的儿歌、朗朗上口的经典古诗轮番上演，简单质朴的表演。记者报道。
2: 高考在即，各科复习全力冲刺。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历史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古今中外历史时间线索核心史实，拆解史料解读，历史论述重难点题型，讲解答题归纳技巧与考场答题规范，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的主持人石宇。今年高考的号角已然吹响，广大考生正全力以赴，向着梦想奋勇冲刺。那今年我们的直通高考节目也继续为考生们提供高质量的备考服务。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历史老师苏红。那苏老师曾发表《高考冲刺百日攻略》等多篇论文，获得过辽宁省首届历史学科教师说高考题大赛一等奖、锦州市高中教师命题比赛特等奖。
1: 对基础知识，可以先回顾一下自己哪些会，哪些不会。对不会的就重点看一看，而对会的就翻翻篇儿，阅读一下，激活记忆就可以。
0: 那么苏老师，这个历史科目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提分的方法呢？
1: 其实每个快速作答就怕答不完卷儿。实际应该有的习惯是先在心里把这个题干还原到教材的相应位置，揣摩一个关键呢，还有一个就是要从材料中缜密地提取信息。其实我们历史的答案有一多半是来自于对材料的，这个是既可以用在选择题，又可以用在主观题。归类有个口诀叫二三四，二就是阶级时空，满分的语言和答题角度都是从哪里来的，把自己没有答出来的这些角度和语言要熟练的背下来。如果没有做到满分重现，没有做到能够迁移，那做这个题花费的时间其实对提高分数意义就不大。
2: 只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
4: 便利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
6: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7: 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是全市人